0: 以后就这么辛苦对哦，
1: 你
0: 那么结婚，你那么结婚了，你那么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辛苦，我比啥了？
1: 不，这是什么呀，别人呢？